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时间，今本也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，我是今本人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。今本人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道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药片出现三种情况，就会小心并发症。第一种是视力模糊，第二种是出现了糖尿病、碳排尿、肾病的发作，第三种就是腿脚麻木。糖尿病就患者如果一直处于高血糖，就会出现损害神经的血管，尤其是下肢神经，会导致神经脉小病变，下肢出现溃疡疼痛，而且糖尿病就会伴随着脚趾的麻木，有作业感和个异常的出汗、脚趾发白的感觉。因为诶，就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并发症，损害神经的脚部皮肤出现了容易关裂、坏死，很容易发生溃疡。而对于糖尿病患者，生活当中除了按规律服药，还要坚持运动。还要饮食上要注意，所以糖尿病患者要达到平稳高血糖是三处，忌三拍，饮三食，远离并发症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客家话好好送给你的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听太给你告别，十分感谢你的陪伴，十分感谢你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1: 女人说